0: 6517平和
1: 和平
0: 和平啊和平收费站。再落到梧州，
1: 对啦。如果你是用完去柳州方向咧，就要拎鸟向咧是 S 一牛平用高速端竹收费站落高速之后咧，去到 G 二四一角度，然后咧平浪东连接线，再去到 G 六澳一叉嗰只平浪东收费站，再去柳州。
0: 绕行咧可能即系远一啲道路系嘛，但系咧施工咧必须咧以安全同埋快捷为前提，让一让人家系嘛。所以呢跑高速的朋友跑开这条线的街坊朋友呢就要开好导航听下这个导航的建议。
1: 对
0: 啦。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听到这个出行的一些提示。
1: 啊总之你去到延庆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人都在售楼你在施工你就要服从延庆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了。
0: 好啦。咁啊，交通咧通畅咗之后咧，我哋就要买翻部车车噶啦。咁啊，中意咧用车去发财嘅老板们咧，就要留意一下啦。
1: 嗯。
0: 啊，我哋嘅老旧营运嘅货车咧，咁啊，依家咧有国保咯。
1: 在21号嘅时候咧，交通运输部嘅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啦，2026年故使继续实施嗰只老旧民运货车报废降山行动嘅。
0: 咁呢个报废咧，即系老旧咗嘅货车要报废。咁啊，报废继续要行紧呢一个运输道路线去发财嘅老板们咧，车老板们咧就要更新。换代，依家嘅新能源重卡啊，
1: 哎、
0: 即系电池、电车、除咗民用之外咧，客车之外咧，仲要喺货运里头。都使用呢個新能源車。
1: 嗰陣咧寫咧腳保咧寫重點支持嗰只江山寫新能源重卡車嘅喎啊，所以咧寫通過零三嘅政策來促進嗰只新能源重卡市場嘅消費㗎。係
0: 咁啊，呢一個貨運咧包括咧有港口啦、貨運嘅區樓啦、礦區啦、廠區啦、園區啦。咁啊，建設有咧三千個啊，三千個以上
1: 嘅
0: 電動重卡車嘅呢個充電同埋換電池嘅呢個電站。
1: 對啦，
0: 大家咧如果開運輸啊，呢個快遞啊、物流嘅企業咧，使用電車咧就解決咗呢個後顧之憂啦嘛，係嘛？
1: 對啦，對啦。
0: 新能源車能夠推薦得點樣好唔好？关键大家用起身就手，冇电有地方充电，系、嘛？
1: 对对对，
0: 冇可能
1: 充电嘅地方争，我成日要堵地咯。
0: 可能自己教得咁啱，又开翻去公司先充，半路点算啊？所以沿线建设嘅新能源嘅充电桩、换电池站，就成为咗各位货运司机嘅老板们嘅一个。选择新能源车跑运输的一个重点内容。
1: 对啦，你充电换电的地方都啦，啊就话推动嗰只企业啊，威大啊，麦捞企业去买嗰啲新能源车啦，是嘛？
0: 咁以前咧跑运输咧都记得咧，曾经何时啲咩柴油车啦，系嘛？一脚落去啲油门咧，嗰个车屁股啊，哇浓烟滚滚啊，嗒嗒嗒嗒啊，嗰啲系咩拖拉机？
1: 拖拉机啊！
0: 这些现象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1: 啊，是非常之环保了。

0: 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0: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0: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兔，周代歪名，玉树临风 ，M 站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0: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2: 讲紧我哋今年参加高考嘅考生们啦，
1: 麦 Sir 肯定都咳透啦，
2: 好心急等紧一样好好嘅、好激动嘅，全家人都为之而欢呼嘅录取通知书啦。
1: 诶，嗰只录取通知书咧，差完十七号嗰时候咧，嗰条锯生个高考录取通知书个头大公照系跟正式系统啦噶。
2: 咪经过几日咧喺呢个快递嘅手当中传递当中啊，好快嘅。嚟到你哋嘅手上邊噶啦，咁啊目前咧陸陸續續咧，南寧啊、柳州啊、河州等地嘅考生咧，已經有人收到。
1: 誒，對啦，佢哋首批噶，第一批噶，陸陸續續。

0: 我系跟来到后生个手中啦，咁你都知道啦，每年差到半月呢死，高后录取通知书个高峰期啊。
1: 中国邮政广西分公司咧就采用咧专人专区单封单交嘅方式，为考生嘅录取通知书咧就开启咗基底嘅绿色通道，快捷妥当。一个头嘅时候咧会严格审核咧呢个收件人嘅身份证嘅信息。確保高考錄取通知書能夠零誤投、零丟失，即係唔會唔見嘅。
0: 哎，葉某話亂備案，
1: 唔會亂咁投放一笪地方。如果冇人接收嘅話咧，變成咗一個廢紙嘅。
0: 嗯，對啦。
1: 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將呢個地址啊，喺當人時啊，今年就米已成炊啦。明年參加高考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呢方面信息，一定要。真實可靠穩定，
0: 嗯，即係養士你不嬲都成提前投寫啲地址嘅，你就寫翻只地址，
1: 係啦，
0: 啊，跟住養士寄喺度啲，你就寄喺度啲，咪要人攬嘅生地址。
1: 咁啊，郵政方面咧就會尤其對我哋今年啊，南寧市橫州啦，係嘛，我哋貴港三區兩縣市受災嘅區域裏頭咧，就會升級投遞嘅防護嘅措施。哇！特別咁為我哋嘅南寧、橫州同埋貴港三區兩縣市嘅街坊朋友，呢個錄取通知書咧係加料，加料唔加價，
0: 升級喎，升級嗰只雞大個防護措施喎，
1: 家中有防水袋同埋防護膜，
0: 防護膜，
1: 全方位咁做好咗防潮防損工作，咁啊全力要保障咧我哋受災區域當中嘅考生能夠順利。望唔咁收到呢個完轉嘅完整嘅，冇任何損失嘅，冇話咩
0: 甩皮甩骨嘅，
1: 濕水棉花冇得彈嘅呢種咁樣嘅情況發生嘅。
0: 如果咧你唔知道，你那個錄取通知書去到落地欄，你估係去到嗰只中居郵政提。公嗰只錄取通知書個坐餐服務，佢有隻坐餐服務嘅喎。你佢係通過嗰只 EMS 個微信公眾號啊、官網啊，或者是腳哥政務服務頻道嗰啲渠道，憑你個賬號證、手機號或者郵件號，佢係坐餐你個錄取通知書到落解鬧。
1: 除咗我哋以上所講嘅內容之外咧，中國郵政廣西分公司咧仲特別加強。投递嘅过程里头嘅一种运营嘅监管，对于我哋整个广西内收取到录取通知书嘅行程进行监管，确保咧全部嘅录取通知书能够快速准确咁送到每一位考生嘅手上边。咁所以讲咧。咁紧要嘅嘢啊，有邮政人员打电话讲俾你知，比如话林姨。有你的通知書到喎，你要親自落樓去攞，或者講俾佢知我而家喺幾多樓啊？
0: 你想開咩事俾我諗我？
1: 唔得，
0: 二十樓乜特好輕落去呢？
1: 唔得，
0: 唔得啊！
1: 親自啊，
0: 要老三份啫嘛。
1: 最好自己親自咧呢段時間咧就喺屋企守候住啦。
0: 唔去唔去散客就啫，
1: 靜候佳音啊嘛，係嘛？有咩比收到呢個錄取通知書更加開心嘅事情咧？
0: 就係咯，所以你就講你陳校乖音啊，準備懶到你喎。

0: 長夜漫漫啊，夏天就夠曬長啦，係嘛？咁啊，講到咧，即係夏天咧，三伏天，今日咧又咁啱咧，就係大暑。
1: 哎呀，大暑喎！啊，三伏天你嗰度都知道啦，在前段時間咧係跟正式開啟啦。三伏天咪咧就三伏天，是日年當中最熱個，啊，濕度最多位個。
0: 哎呀，好多謝你。
1: 濕氣最重個。
0: 普及咗呢個知識，我一直咧諗住咧大暑小暑係最熱。
1: 嗯，三伏天就是段时间都是更热的。
0: 讲返转头呢，咁热嘅天时当中呢，今日大暑啊，咁你有咩諗头先？
1: 穿浅色衫就咪又更热啦嘛。
0: 你又諗着，我諗食㗎喎，你睇下咁样嘅份量都係
1: 諗食。粉菜呀。
0: 我諗住今日要冬瓜煲鸭嘅。咁应林姨嘅要求啦，咁今日呢先讲着先啦。
1: 镜令都得穿啲咪呢，比较凉爽。
0: 喺我嘅印象当中呢，炎热嘅夏天里头呢，我就諗呢着白色係最凉爽㗎嘛。
1: 我亦记得死呀，顿时係跟有啲问题喎。
0: 研究讲明我哋呢个思想，我哋呢个諗法，我哋呢个答案呢係错误，
1: 都要闹
0: 过时嘅，
1: 要闹转啲过来啊！首先你嗰度人个三餐代谢呢，话产生热量噶啊！我即时候呢，如果嗰度热天你穿物，你双镜嗰凉爽呢，咪当时系同云湿有关，仲同你当时坐个云紧时有关系噶。
0: 系啦，出去晒热头，肯定系热噶啦嘛，着咩颜色都热啦。
1: 对。
0: 咁如果咧空调房里头咧，咁你着件。秋天衫有袖嘅，你覺得唔係咁熱係嘛？研究表明喺同樣嘅環境、同樣嘅温度裏頭咧，相比較著紅色嘅衫，佢防曬嘅效果係最好。
1: 所以今日穿件紅色
0: 唔夠紅
1: 啊，
0: 仲要紅白相間，好似個斑馬咁。
1: 啱之前你又有又件白色加凉爽，于是又件红色，所以就穿件红白色裤过来。
0: 系啦，咁有关嘅专家讲出啦，同样嘅条件底下咧，颜色越深，佢嘅防晒效果越好。
1: 哦，而且红色是丝裤黑色，黑色又丝裤橙色
0: 所以咧，即系话天时暑热咧，你见到啲朋友着黑色衫啊、红色衫啊、深色衫啊、橘黄色衫啊，你哋唔觉得好奇？其实佢比你凉爽。
1: 对啦，你咪要讲哇，穿黑色啦，好热噶，又闷热啊，又防晒牛骨，仲觉得好嘈咧。
0: 浅色衫虽然散热快，但系佢个体表系凉爽，但系咧，你系知佢隔嘅紫外线嘅能力，佢又差噶啦。冇人撑把白色嘅伞噶嘛，白色嘅遮都系撑啲黑色嘅够深色嘅，
1: 而且比较厚嘅材料。
0: 两层中间有涂层嘅隔热嘅防晒嘅。
1: 呢个镜你浅色衫，虽然是凉爽，散热喂，但是呢，佢让你缩得惊个黑嘅。
0: 深色衫讲呢个红色点解会好咁多呢就因为佢隔开啲紫外线。
1: 对。
0: 再有呢紫色呢又比较好，因为佢七色当中呢最能够隔开啲红色光谱嘅紫外线射线。所以讲呢啲光学家讲嘅嘢呢，我哋只要记得红色衫係最好嘅，第二到紫色就得啦嘛。
1: 对啦，有啲人嘅成日穿特曲靓得嘛。
0: 名就讲得好啦，的确够靓。
1: 的确够靓。
0: 相比较棉啊、马丝啊等天然嘅呢啲材料先至係高温天气嘅首选。所以我阿妈教我呢穿件纯棉嘅衫会舒服好多嘅。
1: 就有呢你穿双呢热天嘅时候穿宽松啲个。咪要穿嚟啲紧衫个。紧衫你仲嗰热个。
0: 夹住晒啲热量冇办法疏散嘛。
1: 对啦。
0: 再有呢晒嘅位置就要讲啦。晒住个头。咁晒住个头皮，头皮最怕晒。
1: 而且
0: 呢个时候，
1: 好多人咧又去好少去防晒啫，睇头皮去防晒噶。
0: 即系要穿衣又要戴帽。
1: 对啦，有啲人就对啲手啊、面啊，就算头皮要防晒噶嘛。
0: 系啦系啦，咁啊戴晒呢啲架撑，要戴顶帽啊。农民伯伯收禾嘅时候都要戴顶帽啊，所以讲 农民伯伯最醒
1: 啊！对啦，你都得草木几神啊！仲有你弄到你树嗰只，你近年个天咁样去读书啫嘛，你都养啲糖盐水、绿豆汤凉菜。
0: 系啦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唔好大量饮冰水啊、冷饮啊。夏季嘅肠胃比较脆弱啊，饮得太多冷饮咧。佢係會分分鐘咧唔舒服嘅喎，肚。
1: 嗯，所以咧近排寫讀書，讀一句煲煲嘅綠豆粥啦，噃、嗯。
0: 係啦，咪著啲寬鬆啊、吸汗啊、透氣啊、勤換衣服啊、保持皮膚乾爽咁，出汗得少，
1: 就冇話生脾氣啦。
0: 咁我咪覺得今日舒服好多咯。
1: 哦，對啦。
0: 我哋兔頭講日日都有人好心情，大家都開心曬。
1: 嗯，生活曬孤僻到咁啦。
0: 咩歌
1: 啊？白衣飘飘嘅年代，阿诗又读嗰度好凉爽啊！
0: 又话红色最好嘅，红衣飘飘啊！
1: 得啦，明日就再见啦！
0: 再见，再会，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2: 金曲连连听。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

0: 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连连停。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

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妻，最紧要坦白，并唔系我爱你，你爱我嗰只坦白，而系要将个心交出嚟。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深夜港湾》。甄楚倩是香港上世纪80-90年代知名的电影明星，在1987年参加香港未来偶像争霸战获得冠军，1988年推出歌曲《深夜港湾》成为她的代表作，1991年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关淑怡于1995年出版了一张翻唱专辑，里面有她翻唱邓丽君的《忘记她》，张学友的《李香兰》等等，一众声名显赫的歌手的代表作。我最喜欢的是关淑怡翻唱甄楚倩那首《深夜港湾》。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在关淑怡的声音当中脱胎换骨，连关淑怡都说这是她第一次录制三个声部的歌曲，飘渺无力，一点点地往内里渗透，直到令人产生出微微的痛感。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 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1: 我是舒彤。哇，今天又到了星期四了，天哪，这周真的是感觉过得又慢又快的。
2: 其实我想吃肯德基想很久了，但是这几周一直都凑不上星期四的点儿来吃，我觉得
1: 可以今天可以去吃一下，
2: 爽爽的去吃一下
1: 啊！但是还要记得保护一下嗓子哈，别吃上火了。我们还有任务要做，
2: 感觉自己最近的眼睛啊，这个分泌物是有点多的，是稍稍是有点点上火啊。
1: 喝点凉茶对冲一下，
2: 对冲一下。我们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带来一些资讯呐。
1: 是的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这个预报啊，昨天呢是发布了这个今天发布了一个预警，这个暴雨、强对流和高温的一个三重黄色预警。天哪，这三个放在一起，真的是感觉这个夏天呐、不会简单，
2: 不会简单是吧？那贵港呢，位列广西南部降雨影响的区域，市民朋友们呢，最近出行居家都要做好双重的防范。预警时效为7月23号8点钟到24号的8点。那广西的西部、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短时的强降水呢，小时雨量最强可以达到80毫米。并伴随着这个雷暴大风的天气。
1: 是的，其实放眼全国呢，像现在这个山西、河北、天津、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吉林、云南这些大片区域也是同步遭遇了强降雨。那山东的中西部、皖北、苏北局地呢，也是降雨量可以达到这个

0: 百至一百八十毫米，属于是大暴雨级别的了。那像华北、黄淮、江淮多地呢，也会将出现这个八至十一级雷暴大风，局部区域会存在冰雹、龙卷风的风险。
1: 嗯，
0: 那像户外作业啊，还有交通风险呢，也会大幅上升。
1: 对，和暴雨天气同步的是全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也要来喽。那这个新疆、甘肃、川渝、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四川盆地东部、南疆局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
0: 是的，那像这高温中暑呢，还有暴雨洪涝两类灾害的叠加呢，其实防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今天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实用的防御要点，就是降雨时段要切断这个室外的危险电源，
1: 嗯，
0: 像工地、露天作业呢，要及时停工停课。驾水呢，如果是驾车经过这个涉水路段呢，要减速绕行。
1: 嗯，山区居民呢要远离这个山脚河道，严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那高温时段呢要避开午后外出，户外劳动者呢要做好补水防晒，老人、婴幼儿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咱们就兼顾防汛与防暑，平稳度过这一次的极端天气。
0: 是的。

0: 咱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合成重磅的文体活动。
1: 是的，今年的这个贵 BA 呢，贵港主场对阵南宁，哇，双城对决又正式定档了，还是定档于这个8月1号周六晚上的7:30。那赛场呢是设在这个贵港市体育中心，也是两。

0: 做城市代表队伍同台竞技，看点十足啊！
1: 哇，那荷花呢是咱们贵港的城市名片，主队打法沉稳扎实啊，攻防配合也是很默契的，主场作战将全力守护咱们合成的荣光。
0: 是的，那南宁代表队呢是以这个朱锦为象征，进攻节奏是迅猛的，也是敢打敢拼，而且呢远道而来会带来更加的这个高强度的对抗啊，所以说到时候呢现场也会有数千名球迷现场观赛呐喊，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所以说热爱这个篮球赛事的大家朋友不要错过哦。
1: 对，那本届贵 BA整体的赛事周期覆盖是在6月24号到7月24号，本场呢是后期压轴的焦点赛事啊，门票现在已经全面开售了。
0: 是的，本次赛事呢设置了多重的观赛抽奖福利，所有的这个购票入场观众均可以参与抽奖，还有头等奖为这个绿源品牌电动车一辆，同时呢会配套中国移动福袋、本地大米、莲藕曲奇等特色礼品。
1: 现场还有这个隐藏的专属福利啊，观众微信这个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贵港宣传的公众号嘛，这样子的话就能在上面去得到一些报名的信息，也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西江潮生活小程序，上面也有相关的购票信息哦。
0: 是的，观赛之余呢，大家也可以再打卡一下我们贵港的夏日荷塘风光，品尝我们的本地特色美食，感受我们的荷城烟火气息。在8月1号晚上不要忘记哦，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市体育中心，一起为我们的贵港男篮加油助威。

0: 吃喝玩乐购嘛，总是绕不开吃的这个话题啊。
1: 是的，因为吃这个东西呢，吃的好就是好吃，吃不好就是
0: 什么东西有点
1: 是吧？有点绕是吧？
0: 有点废话文学、
1: 哦。对，吃的好就是好吃，吃不好就是不好吃。吃不好容易引发一些就是身体的这个病毒啊，或者是生病等等这些副作用、副效果了。
0: 对，那人民日报这个科普咱们比较权威一点的内容啊，整理了七种日常易误食的有毒食材。
1: 嗯，
0: 咱们呢就分上下两个开麦口为大家讲解一下啊。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常温久泡的木耳。
1: 是的，木耳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想到它是有点偷偷的带有点毒性的哈。因为这个东西它像比如说我们泡这个凉拌菜，它过夜也没法吃。这还是我最近近年来
0: 知道的。
1: 是的
0: 啊，而且呢它里面呢，如果你泡久了，在2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浸泡超过4个小时，它就会滋生一种叫做椰毒伯克氏菌的一种病毒。
1: 是的，它这个毒素呢是1毫克就会致命，致死率超过40%啊。
0: 还好我不爱吃木耳，
1: 可是木耳真的蛮好吃的
0: 蛮好吃是吧？
1: 我还是蛮喜欢吃这个东西，只是没想到它居然在感觉有点像背刺我一样啊，偷偷搞这么多毒干什么？
0: 对，
1: 你这个小木耳太坏了。
0: 那普通的蒸煮呢无法破坏这个毒素，它也没有特效的解毒药，日常泡发呢建议控制在4个小时以内。那高温天呢冷藏泡发，你泡了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如果说这个木耳发黏呢有异味，要直接整盆都丢掉。
1: 是的，那刚才除了木耳以外还有第二种就是绿豆。哎，这个绿豆也是我爱吃的，那我感觉今天我得多学一下。
0: 稍等稍等、hold on 变绿的土豆
1: 简称绿豆。
0: 怎么好，没问题。那发芽变绿的土豆、它的
1: 其实是土豆啊。
0: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就被科普过了嘛、看了那个一本科普的书，因为它里面会发芽了之后会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一种毒素，它的含量呢如果发芽了会暴涨数10倍，属于是耐热神经毒素。那挖掉芽眼呢是无法彻底的去除掉毒素的，
1: 是的，
0: 不时会导致这个口舌发麻、剧烈呕吐啊，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呼吸困难哦。
1: 是的，其实我们小时候像小学时候就经常听到科普了，这个土豆发芽或者是变绿这个还基本不要吃了啊，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0: 对，第三种是是发苦的坚果，已经有了苦味的坚果，它没变的坚果会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为一类的致癌物。
1: 是的，
0: 它的毒性远超毒死武大郎的砒霜。
1: 是的，远超砒霜，可想而知啊。而且呢它高温烹饪呢也难以分解。那其实这种像以上几种呢，这些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真的会经常舍不得丢弃啊，比如说像发苦的花生、核桃这些，其实长期摄入会损伤我们的肝脏的啊。其实所以建议是坚果一定要密封，然后阴凉存放，一旦出现有苦味的话还有这个哈油味的话全部扔掉，不要说挑拣食用了啊。
0: 是的。

0: 啊，除了我们上面说的三种食物，其实还有四种食物啊。
1: 是的，像这个苦瓜果。
0: 苦瓜果，
1: 嗯，
0: 是什么？
1: 我也想说，这个可能我们这边见的比较少啊。它就是葫芦科的一种瓜果，像、嗯、丝瓜、冬瓜，还有这个天然变苦蔗会生成这个葫芦素。
0: 葫芦素，嗯，
1: 这个毒素呢是很耐高温的，所以误食的话会引发头晕、腹痛、脏器损伤。所以说，只要是瓜肉发苦的话，
0: 整根
1: 直接丢弃。那我之前吃的算什么？嗯，我好像真的吃过这个发苦的丝瓜，
0: 发苦的丝瓜，
1: 但是我吐出来，但是别那根的别的部分还是被我吃掉了。
0: 你感觉怎么样？好像后来，哎，但是不建议大家试啊，所以你只能说是我们书童的这个身体里面有抗体。
1: 不，只能说是我现在知道，
0: 啊，
1: 我就不会再这么做了。之前是不知道这个科普哈，
0: 嗯，
1: 这个知识。
0: 那第二类呢，就是这个红心已经变质的甘蔗啊。嗯，这个甘蔗的剖面呢出现了红心发黑，它就代表了滋生了一些神经的毒素，会损伤人体的中枢神经，目前是没有有效的解毒手段的。
1: 是的，所以说只要是有少量红心都好，整根甘蔗也是不能够食用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街边这个售卖存放过久的甘蔗要谨慎购买。
0: 嗯，
1: 第三类就是死螃蟹。螃蟹死之后呢，体内细菌呢会快速的繁殖分解，产生这个组胺类毒素，高温蒸煮也是无法清除的。
0: 哦，食用之后呢还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啊，休克。鲜活的螃蟹现买现做，那死蟹呢就直接丢弃，不要冷冻留存。嗯，
1: 是的。那第四类是未煮熟的四季豆啊，这也是我爱吃的一个食物啊。这个豆角呢是含这个皂素跟植物血凝素，它的这个急火快炒是无法去毒的，所以会轻则呕吐腹泻，重则四肢麻木。一定要在烹饪之前呢先焯水十分钟，煮到这个无生豆腥味儿
0: 再
1: 出锅。
0: 啊，那最后再给大家整体的总结一下，七类毒素食材共同的特点都是它的毒素。

0: 都耐高温，要依靠切除啊、焯水啊、爆炒是无法消除中毒的风险的。咱们节俭不能以健康为代价。
1: 是的、
0: 那也建议市民朋友们呢，按需采购这个食材，定期清理冰箱已经变质的食物。
1: 是的，要从源头开始规避食物中毒，守护我们全家的餐桌安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0: 大家好，我是杨洋。
11: 我是孟轲。
12: 大家好，我是蓝电。
13: 我是春培。
14: 我是书童。
15: 大家好，我爱盲山。
8: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4: 事事顺，
8: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6: 幸福是最美的，
17: 知道我的痛，
16: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8: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小甘您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大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会出现中到大雨，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有31到32摄氏度，然后偏南风2到3级，请大家出门的话注意携带相关的防雨这个雨具和雨衣。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2，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麻烦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高速路况。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2: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3: 哎，用了这个背景音乐，其实就是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最近这一些汛情啊、抗洪救灾的事情了。
0: 是的，那在说之前呢，想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在抖音和视频号已经开启了同步直播了，又重新开播了。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搜索金曲1019，我们在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然后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我们也是同样进行直播。
3: 是的，那这段时间啊，这个汛情始终是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台风裹挟着暴雨也是席卷了广西嘛，咱们全区的市民的生活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不少人积攒了多年的家当其实都泡进了水里面了。
0: 是的，那其实好在啊，最危急的时刻已经慢慢的过去了，洪水也是渐渐退去，一场重建家园的战斗也已经全面打响了。从这个清淤消沙到复产复工，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在洪水退后的八桂大地，我们那些重新汇聚起来的温暖和力量。
3: 是没有走不出的泥泞，没有建不好的家园，那风雨过后，希望这一片土地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

0: 这灾后重建啊，之所以能走得稳、走得快，也离不开咱们自上而下的坚守与托底。灾情发生后呢，从中央到地方，其实各项支援力量也是第一时间集结到位了，给咱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呢。
1: 是的，在国家层面呢，也是接连的追加资金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这个救灾补助资金也是陆续到位，像消毒药品还有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也是紧急调拨到这个一线。
0: 然后自治区党政力量呢也是全面集结啊，从抢险救灾转向这个灾后恢复，每一项工作咱们都在跟时间赛跑。
1: 是的，而且呢各部门也是开足了马力，农业部门呢是抢投入这个农机来抢收补种、然后呢这个农技人员也是下沉到田间进行指导，防疫战线呢也是紧跟着洪水的脚步，派出了这个防控专家，两这个
0: 消
1: 杀
0: 人员、
1: 洪水退到哪，防疫防线就住到哪。
0: 那电力通信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是这段时间在街上看到最多的啊、然后他们也是哪里没有通电，他们就要往哪个乡镇里去跑。其实就是当时三里嘛，受灾是很严重的，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些抢险的救灾车都是往那边去的。
1: 是的，
0: 那也是因为他们坚守在一线来抢修复电疏通信号，才让灾区一盏盏灯重新的亮起来。
1: 是的，其实最让人安心的还是冲在最前面的党员干部们，其实真的是无数党员干部就是下沉到一线进行清淤保洁，帮扶群众啊。
0: 那就像衡州云表镇的老党员呢、就带着队伍通宵清淤，还有各个村镇的干部呢也是挨家挨户的去摸爬情况。那其实正因为有他们，才会有让我们有一种踏实的安心感。
1: 是的，他们就是主心骨。

0: 那其实如果说政策和干部是托底的保障，那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骨子里的坚韧就是重建家园最扎实的底气。
1: 嗯，对，那其实咱们呢，从来是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的。就像这个衡州孝济镇的六兰村，58岁的村民韦凤英，他就拿着铁锹，从早到晚去清理屋里啊、院里的淤泥。他就说：“村子啊是我们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我们从头再来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其实也藏着很朴素的强大的力量。
0: 是的，水退了，大家就动手去擦家具、晒衣物、扫院子，哪怕还留着这些泥痕水渍，但是生活的模样还是一点一点能够收拾回来。
1: 嗯，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世界茉莉花之都衡州啊。无数的这个茉莉花田受到重创，那也关系到很多花农的生计嘛。但洪水刚退，花农们呢就扎进了田里去冲洗花苗啊，修剪枝叶。那就是因为有他们再勤快一点，所以才能把我们的这些茉莉花尽数都救回来大半了。
0: 是的，努力救回来。是的、
1: 是。
0: 像工厂里面呢，也慢慢的会响起机器的轰鸣之声。像咱们贵港市西江工业园区的这个爱玛车业啊，之前呢是厂区被淹，设备受损，生产是一度停摆。但是经过十几天抢救之后呢，有1000多名员工也是回到岗位上，8条生产线同步启动。大家都表示说，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开足马力，把耽误的进度给赶回来，把失去的订单追回来。那现在全市已经有680多家企业都在恢复生产，沉寂的车间也是会重新的热闹起来。

0: 那像其实灾后的重建也不是说一个人一座城在战斗，因为有四面八方的善意汇聚过来，还有我们的科技力量加持，让我们这条路走得更暖也更快。嗯，在云表镇有一位玉爱明老人啊，他的小儿子在边疆戍守，然后 大儿子在一线当志愿者，家里受灾的时候呢，一群来自内蒙古啊、湖北的退役军人也自发赶来帮忙，他们都说我们都是您的儿子。还有好多不留姓名的好心人开着挖掘机过来清淤，搭起临时帐篷啊，给工作人员做热饭。
1: 这山川万里啊，心意却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是的，因为很多普通人的微光聚在一起就是火炬。像玉林这个77岁的陈明坤老人也是拿出省吃俭用的攒下的10000块钱，想捐给灾区。那工作人员就心疼他的生活不易，就只肯收1000。老人还难过的擦眼泪说， 捐1000元太少了。
0: 还有我们之前看到的宾阳的3名刚高考完的小伙子，辗转了好几个乡镇帮忙清淤，浑身也沾满了泥浆，却笑得很灿烂。嗯，他们说啊，真正的长大是就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主动站出来。
1: 是的，除了人情的温暖以外呢，科技也在给重建提速。
0: 嗯。

0: 曾经呢，这也成为这个孤岛的横州镇龙乡，道路冲毁，电杆难运，重载无人机直接就起飞了，就300多斤的电杆就越过泥石流和河流，稳稳落到指定位置。
1: 嗯，情于现场有智能的车辆啊协同作业，防疫一线呢有无人车和车载的雾炮精准消杀，那硬科技再配上咱们的人心旗，再难的坎也是能迈过去的。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呢一个个身影，一组组数据，我们就能知道了，泥泞终会被擦去，我们的生活也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但是会比以前更坚韧。
1: 洪水啊可以冲毁道路，淹没农田，却冲不散咱们拧成一股绳的劲儿。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再到咱们普通百姓自救互助，从企业开足马力复工，再到四面八方的驰援相助啊，那每一份力量都在往同一个地方使，每一个人都在朝着更好的日子往前走。
0: 是的，携手走出泥泞，用力拥抱明天。我们也相信经历过这场考验的广西会生长出更强大的韧性，我们的贵港也会在重建之后焕发出更鲜活的生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嗯，那也来到了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我是春培。
2: 是的，我是舒彤。那我们在这个视频号还是在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曲1019，打开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想听的歌曲，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的心情歌曲哦。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

好熟悉的前奏，前奏一响就知道是绅士来了。对，来自着我们直播间的听众点播的薛之谦的绅士。

0: 一起来听一首鹿晗的《我们的明天》，也是我们直播间里面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
1: 是的，祝大家都能够往后岁岁顺遂，共赴美好的明天。

白兔的爱呀爱呀哦，白兔准备也在南宁开演唱会了，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想去听一下。毕竟我是从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听他们的歌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白兔的爱呀爱呀。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带来一首林俊杰的《爱永不会绝迹》。
1: 是的，也祝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够尽力去感受源源不断的爱意。
0: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到13:00还会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

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预言，等风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言，等风慢慢消失。

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设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

0: 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

0: 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好。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金曲连连听。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9: 金曲，金曲连连听。
10: 我爱的人，爱别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幸福摩天轮。我有坐过摩天轮吗？居然忘了。当年陈奕迅唱着幸福摩天轮时，我所在的那个小城还没有摩天轮，我只在电视上见过。后来听说摩天轮的寓意是幸福和美满的爱情，还有一个个关于它的传说，比如摩天轮的每个盒子里都装满了幸福。当人们仰望摩天轮时，就是在仰望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又比如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时，如果恋人亲吻，就会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一度以为是儿童游乐设施的摩天轮，也成为了许多情侣们的游玩选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甜蜜的吧。若干年以后重听幸福摩天轮，陈奕迅用慵懒又真实的声音唱着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过了初恋年纪的我竟也被打动。年岁越大，越容易对简单的事物动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幸福是虚幻的词语，听起来让人觉得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究竟它是如何存在的？也许你在仰望摩天轮时，也许你坐上摩天轮时，它的缓缓转动就是幸福慢慢流淌的样子。接下来听歌，陈奕迅《幸福摩天轮》，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

0: 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6: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接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开始营业。
1: 是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资讯。那接下来要说的呢，当然是我们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致感谢信啊。
0: 是的，感谢信。奋战在贵港防汛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队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贵港防汛救灾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感谢你们，大家辛苦了。
1: 是的啊，7月5日以来呢，受台风美沙克的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啊，贵港市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超乎预期的特大洪涝灾害。汛情之急，水势之猛，险情之重，受灾之广，打破历史极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
0: 灾情发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切贵港灾情，国家有关领导亲临督导指导，国家相关部委亲自调度，精准施策，全方位给予支持。
1: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统筹，精准调度，迅速成立自治区总指挥部和贵港市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一线调度，自治区分管领导坐镇指挥，全面统筹协调各方力量，
0: 全国上下同心守望，八方力量千里驰援，各行各业海内外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与贵港党员干部群众并肩鏖战，众志成城，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和民心保卫战。
1: 至此，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代表全市560多万各族人民，向所有驰援相助、坚守一线的各界力量，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0: 洪流之上，人民至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始终感恩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自治区各部门对口下沉帮扶，各兄弟弟士星夜驰援，紧急调运抢险物资，组建专业的救援队。跨区支援，靶向破解救灾堵点和难点，为处置各类重大的险情搭起守望相助的后方屏障。
1: 我们始终感念解放军、武警、民兵、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闻令而行，闻讯而动，汤洪涉水转移被困群众，昼夜巡堤排查风险隐患，以血肉之躯筑起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固防线。
0: 我们始终感念中国安能以及工程建设、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专业队伍日夜鏖战，全力守护群众安危，迅速抢通城市生命线。我们始终感念央企、国企、民企主动挺身而出，统筹调配人员设备，全力做好应急保供、设施抢修、物资保障工作，扛起危难时刻的社会责任。
1: 我们始终感念公益组织、民间救援队、医护人员、团员青年、广大志愿者主动奔赴一线，亲情奉献，点滴善意汇聚成跨越山海的温暖洪流。我们始终感念广大媒体记者深入抢险现场，真实播报汛情动态，深挖一线暖心故事，持续凝聚全民救灾合力，搭建起八方支援贵港的连心桥梁。
0: 我们始终感念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守

0: 土连续作战，邻里互助，自救互救，凝聚起坚不可摧的人民力量。
1: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风雨大战大考面前，我们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是我们有力应对风险、勇战洪灾的根本保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指挥、科学调度是我们迎战洪峰、决胜救灾的坚强保障。八方力量千里驰援、同心相助是我们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强大支撑。全市人民众志成城、守护家园是我们抵御风雨、战胜灾害的力量源泉。
0: 风雨来袭，同舟共济，合成铭记，久久感恩。贵港全市上下必将将这份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社会各界的深情厚爱，全面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持续巩固防汛救灾成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紧紧铆定向海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聚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做强产业，做实民生，做优基层自理，那么奋力的去推动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馈各方的深厚友谊。
1: 再次向所有关心、支持、奋战驰援贵港防汛救灾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谢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阖家安康、万事胜意。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7月23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港南区南山公园南门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停止堆放垃圾的通告。
1: 港南城区各单位广大市民群众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北控垃圾焚烧厂垃圾运输路段及南山垃圾中转站被洪水浸泡，无法正常运行。
0: 是的，为了妥善处置生活垃圾，期间呢，在南山公园南门停车场，也就是义乌商贸城对面设置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目前呢，南山垃圾中转站已经完成了抢修消杀工作，那么在7月12号的时候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开放使用了。
1: 南山公园南门停车场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将于7月22日晚起停止接收生活垃圾，港南城区生活垃圾恢复原有转运方案，统一运送至南山垃圾中转站压缩处理，特此公告。
0: 好的，这是来自港南区环境环卫管理所抗洪救灾临时指挥部在7月22号发布的一个通告。
1: 是的。

0: 7月22号，广西大学农业专家团深入港北区大墟镇，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调研和技术的指导工作，助力港北区受灾的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是的，在大墟镇两家种猪养殖场，专家团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详细了解养殖设施受损及生猪损失情况。针对灾后动物疫病防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及圈舍科学重建等关键环节，专家们提出具体可行的技术指导方案，帮助企业消除顾虑，坚定复产信心。
0: 随后呢，专家团来到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了解查看水稻的受灾情况。那么结合当前的农时季节，专家组重点围绕晚稻育秧、水肥管理等等方面进行技术的指导，并且就如何抢抓农时、保障晚稻稳产增收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 据悉，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农业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为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广西大学专家团分组到贵港市各受灾地区，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
0: 专家团队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高效科技与人才的优势，精准摸排当前灾后恢复工作当中存在的突出的困难和技术的瓶颈，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技术服务，为贵港市农业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还有智力的保障。来听首歌吧。

0: 在7月14号的时候，自发赶往我们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那他由于劳累过度呢，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离世了，年仅29岁而已。
1: 是的。
0: 党新蕊的父亲党庆呢，从四川成都赶到了我们贵港，见了这个孩子最后一面。那其实在父亲的回忆还有讲述里说，这个29岁的男生，他这一生啊，其实还令人蛮感慨的，就是个非常心善的人。
1: 其实在小的时候呢，党新蕊是经常有啊牵着党庆的手啊逛菜市场的这种场面啊、那看见哪个老人在烈日下守着卖不动的菜呢，党新蕊就会牵扯父亲的手说，爸爸咱们就买他家的吧。
0: 是的。然后他们小区还有一个姓熊的保安，60多岁了，无儿无女，就比较孤单嘛。那党新蕊每次路过这个岗亭呢，都会悄悄的把家里的菜端过去放下就走。读大学之后呢，他离家远了，这个熊爷爷哈想他，就忍不住提起这件事儿、然后他爸爸党庆才知道，哦，原来他儿子还有这么善良的一面。
1: 是的啊。而且呢，党庆还讲起了儿子在6岁时候啊买的一只小乌龟，表示呢当时在公园玩啊，遇到一位70-80岁的老人在卖小乌龟，那一只小乌龟呢10块钱，坐碰碰车也是10块钱。那这个党庆就和这个儿子说啊，能不能这样啊，你帮帮爷爷买他一只乌龟，就不坐碰碰车了呢啊！但当时呢，党新蕊其实还是小孩子嘛、
0: 对，小孩子可当然是想要玩了，
1: 对，碰碰车，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他犹豫了一下之后呢，就答应了。而且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党庆已经忍不住哽咽起来了啊！
0: 是。
1: 而且现在表示这个乌龟已经养了23年了，都已经很大了。
0: 就乌龟还在，党新蕊不在了。
1: 哎、
0: 对，党新蕊他其实是铁路眉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7月9号的时候，他是请年假到云南旅行的，但是他在网络上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就直奔南宁加入了救援队伍。
1: 是的。那事发之前呢，他和同伴们在泥泞的山路上是徒步6小时啊，将重约15公斤的物资背进了被洪水围困的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的旧村，返程路上呢，他却溘然倒下了。
0: 是的。目前呢，党新蕊的骨灰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他的父亲接和儿子回家的时候呢，特地选择了火车，因为在眉山东站经停的时候，他说希望他的儿子在

0: 看一眼梅山东站，再坐最后一回铁路人。那这个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的时候，党新蕊的同事在站台上列队敬礼，送别这位昔日并肩作战的好伙伴。
1: 是的啊，那马子文和党新蕊呢是职场发小啊，2018年呢两个人是一起入职，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回忆起好友的时候呢，马子文也是忍不住落泪啊，因为事发前呢，党新蕊还给他发了消息，坦言表示啊自己很累啊，并说呢我背不动包了。那马子文说啊，只要是遇上危险呢，党新蕊永远都是走在最前面，心里总想着如何去帮助他人。那副站长杨松还记得啊，作为车站的综控员啊，那党新蕊呢也是核对编组播放广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单位只要有志愿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啊。
0: 是的，那像是在工作当中的党新蕊呢，他在站台座位发现旁边有一个女士提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现金。他联系了很多方寻找，把包原封不动的交还了失主，也因此被单位评为了优秀共青团员。
1: 那根据党新蕊的四叔党成表示呢，这孩子平时啊就是踏实老实、勤勤恳恳的工作。那这次救援呢，他是背着沉重的背包啊，走最泥泞的路，真的是拼了命了。
0: 是的，那个在公园里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帮助别人的小男孩，最后呢，把自己的一切都留在了帮助别人的路上。
1: 是的啊，致敬送别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回到下班前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洋。
1: 哎，我是孟珂。
0: 是的，最近我们贵港持续多雨啊，而且这个雨一停，空气湿度很高，气温它又回升，因为今天听说是大暑。
1: 哎，今天是大暑吗？
0: 好像是吧，反正就很热啦。
1: 等一下下班去整个薯条。
0: 反正不，要么就是下雨湿哒哒，要么就是又热又湿又闷，一整天都闷乎乎的。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的胃口好差哦，油腻厚重的饭菜我完全吃不下去。
1: 哎，这两天其实我就有一点啊，胃口变差，吃的变少，然后呢还有点闹肚子，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也闹肚子了。
1: 你也是闹肚子。
0: 我昨天吃烤肉可能吃太多那个生的蔬菜了。
1: 啊，我可能是这两天啊，因为这个确实闷热啊，然后可能有一点火气大啊，上火了可能是。
0: 那你可能要喝点凉茶。
1: 哎，是的啊，
0: 就是两广那个叫什么，两广美式。
1: 哎，对，
0: 中式美式。
1: 其实在我们老家一般呢，我家里我外婆会跟我说，来两粒牛黄上清片。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啊。那其实这种湿热天气呢，就是让人会感觉浑身发沉啊，食欲不振，就算是有大鱼大肉摆在你面前，其实你也
0: 很腻啊。
1: 哎，甚至还吃的都有点反胃的感觉。其实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吃点什么，就是类似于拍黄瓜啊，清爽的这种不油腻的菜。
0: 像上次我们去吃那个粥摊小菜，
1: 哎，
0: 配清粥
1: 大碗。
0: 哦，对，就不油腻的。
1: 哎，是的。而且呢，其实这段时间啊，大家也是忙着清理这个家里的卫生啊，对吧？其实呢，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做那种比较复杂的一些美食，
0: 很累啦。
1: 哎，其实应该选择一些，做法简单，然后不用特别复杂就能提升自己的这个胃口的。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贴合当下生活的话题，就是雨水过后天气很闷热，有哪些清淡解暑适合居家做的家常菜，不用复杂的食材，步骤简单一点的，开胃解腻的老人小孩都是适合的那种。
1: 哎，最主要的就是清淡然后开胃啊，让你能够吃过之后提振精神。
0: 是的，我觉得东北的蘸酱菜就不错。
1: 哎呀，有品味
0: 啊。是的，要洗洗干净然后把酱打出来。
1: 哎，是的，
0: 喵喵喵喵，就是
1: 因为东北的很多美食它是喜欢吃这种生的菜嘛。
0: 新鲜。
1: 哎，没错。而且再一个还有比如说拌这种凉菜啊，我看有的地方叫老虎菜。
0: 这儿就是叫老虎菜吗？
1: 哎，是的啊。一般在东北的家庭里面拌一个凉菜，凉菜和大鱼大肉放在一起，凉菜是第一个被吃完的。
0: 爽口。
1: 哎，
0: 对，来听首歌稍后继续来聊。

0: 哎，那像这么热的天气，如果真的丢你一个人在家的话，你会给自己做什么快手菜吗？什么叫快手菜？就是简简单单就能出锅就能吃上的菜，
1: 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风味，是吧？也很多啊，你看我跟你说几个我拿
0: 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什么红烧牛肉面。
1: 红烧牛肉啊，香辣牛肉啊，谁说的？红烧牛肉、香辣牛肉啊，酸菜牛肉啊，
0: 番茄牛肉、藤椒牛肉。
1: 哎，对啊，甚至我还会熬汤啊，这汤打打人呢、啊。
0: 汤打人，好厉害哦！
1: 是吧？你想吃什么风味？三分钟搞定你。
0: 但是像这么热的天气哈，那你天天都吃这种红烧牛肉、什么香辣牛肉，你会腻的啊。
1: 哎，
0: 天天吃面会腻嘛？
1: 对，
0: 有时候你就想吃点素菜呀、啊。
1: 嗯，素菜的话，可能我最喜欢的又简单的，应该就是刚才我说的拍黄瓜。
0: 拍黄瓜，
1: 对，而且一定要点就是不要切。
0: 哦，对，为什么？就有人说，哎，我跟足了大家的这个步骤，为什么我做的黄瓜就没有你做的好吃呢？他说，你首先得拍，
1: 对啊，
0: 就把它拍的就是自然的裂开的那种。
1: 人家说啊，这个东西不是心理作用哦，真的有科学依据的。
0: 就可以让它更入味儿，是吗？
1: 哎，因为它是，你想拍黄瓜，它是需要把它用调那个料嘛，盐什么的。
0: 我知道了，把黄瓜拍过之后，它就嘎得透透的了，它就更入味儿。
1: 哎，简单点说，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你切的话呢，其实它的汁液是保存在那个肉里面的。但如果拍，你相当于是把它那个汁水挤出来了。然后你再放调料。
0: 迸发出。
1: 对，它就调料混到那个出来的汁里面，泡在那个黄瓜的话，它入味会更快。
0: 哦。
1: 懂了吧？
0: 懂了。
1: 哎，这一道这个叫手打前男友，是我的拿手好菜。
0: 哦，那其实像我的话，因为最近是那个丝瓜的季节嘛，我觉得清炒丝瓜也不错，而且丝瓜这个在夏天吃就很凉爽，
1: 哎，
0: 然后就甜甜的，鲜。

0: 姐还喜欢的就是雪山飞鸿啊。
1: 啊？
0: 这道菜的名字叫
1: 做雪。哦，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白糖拌西红柿。
0: 哎，哎，雪山飞鸿。
1: 那蚂蚁上树。
0: 蚂蚁上树，这个。自酸酸菜是吧？
1: 哦，就炒空心菜，上面撒一点那个蒜末啊。
0: 对，把这个名字
1: 也算吧，
0: 把名字起的文艺一点，多卖20块钱。
1: 或者是什么什么遇水蛟龙啊？
0: 遇水蛟龙是
1: 就是烫生菜，然后上面浇点蚝油汁。
0: 哎，
1: 反正我觉得多吃绿色蔬菜的话，补充水分也可以缓解我们身体的燥热嘛。毕竟这几天都是很湿热的。
0: 哎，是的啊，而且就像我一样嘛，湿热天气本身就容易上火。
1: 嗯，
0: 这个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多吃绿叶的蔬菜。
1: 哦，那你像你。上火的话就可以多吃冬瓜，它可以利水去湿，然后有些人就是搭配一些虾米提鲜，哇，这个菜汤一体，少油又清淡。
0: 哎，是的，而且冬瓜有个好处嘛，你想吃的话就吃，不想吃的话就抱着睡觉。
1: 哎，对呀，是不是
0: 又能吃又能抱，多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广西嘛，就是很多新鲜蔬菜，菜市里面都有。虽然说我们这次洪涝灾害，但是我们的这个超市里面的品类啊、种类还是很多的，也不会出现说货架会空啊什么之类的。
0: 哎、
1: 所以大家想买什么蔬菜，它都有，菜市场啊、超市啊，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0: 哎，没错，没错。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0: 刚我们说到了一些凉拌嘛，然后我也说到做到一些小炒还有煮汤。那其实有一种做法，做菜的做法我很喜欢的，就是清蒸。
1: 清蒸，
0: 对，清蒸的话，它没有那么大的油，
1: 那肯定，
0: 然后也很方便，你就不用在那炒半天，你只要把它那锅那个水
1: 一热，锅里倒点水，然后放个笼屉
0: 啊，对对对，因为像鱼的话，我就喜欢吃清蒸的，就是吃它的鲜味，然后它熟了之后再加点那个酱油啊，就拌的那个料，还有那个蒸鸡也很好吃，很香。
1: 就你比较喜欢吃这种清蒸类的是吗？
0: 因为两广人他就喜欢吃清淡一点，当然啦，后咸那种什么重口味我是很喜欢的，什么火。过呀，对呀，对呀，就太喜欢了，对。但是
1: 喜欢的顿顿少不了，
0: 就是你懂吗？这种闷热的天气、湿热的天气，正餐就想吃点清蒸的，但是到宵夜的时候嘛，就
1: 就是另一副面孔。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的话呢，我来南方之后啊，我更相比于清蒸，我更喜欢就是喝汤。
0: 哇。广西的广东的老火靓汤真的是 bust the ban，
1: 非常的火。你怎么变四川口音了？
0: 我也不知道。
1: 广东的老火靓汤 bust the ban， 其实啊，有很多的这种汤啊，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喝呢？就其实我现在啊吃的不是很多，但喝汤呢，就对我的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能够多喝两碗。
0: 但是它有很多嘌呤。
1: 嘌呤，嘌呤是吧？哦，我没听出来啊。但是不过也好了，你也不是天天喝嘛，
0: 是的，
1: 还好啊。
0: 对，
1: 而且你像有一些解暑的汤，其实喝完之后确实能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0: 你也可以选择不是那种老火汤嘛，
1: 哎，对，
0: 甚至是一些甜品汤，
1: 绿豆。
0: 对
1: 对吧，和百合啊你煮一下，然后当然像我这种可能说离不开肉，你再放两片瘦肉在里面，
0: 那也很可以啊。
1: 对啊，
0: 我之前还刷到江西那边有那种瘦肉跟皮蛋煮的汤。
1: 皮蛋我也爱，但是一般皮蛋和瘦肉我都是煮粥了。
0: 但是还有一个皮蛋芥菜汤也可以啊。
1: 皮蛋芥菜汤，哎，这个
0: 下次可以试一下。
1: 哎，是的啊，其实呢，就是你要是想煲那种清热解暑的汤，也有蛮多的，对吧？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像你刚才说清蒸，清蒸鲈鱼，
0: 好，
1: 对啊，你再简单一点，你蒸个水煮蛋。
0: 对，就家里面经常没菜的时候，就蒸个水蛋。
1: 哎，是的啊，而且我觉得吃鱼呢，它也是肉。但是你就是感觉
0: 高质量的蛋白，
1: 它更健康，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而且简单嘛，几分钟就做好了。
1: 对，我觉得鱼肉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刺。
0: 哎，
1: 除了这个之外，
0: 你可以去买那种现在菜市场有把那些鱼就是分成部位卖的，什么鱼腩啊、鱼头、鱼尾，还有鱼皮。
1: 哦，对，
0: 对，
1: 鱼皮，
0: 它鱼皮里面是一点刺儿都没有，就适合老人、小孩和你这种怕吐刺儿的人吃。
1: 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家里。做那个鱼嘛，因为东北做鱼的话不习惯把它分段，都是一整条做。然后呢，有一些刺特别多，我就让他们买鱼的时候就说挑一挑有没有鱼籽。
0: 哦，你喜欢吃鱼籽？
1: 哎，然后我就吃鱼籽，然后或者是鱼腹啊。刺多的部分
0: 就是在大刺儿那里就把那肉刮下来，它吃起来安全。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是好小孩嘛，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分享我的鱼腹。
0: 对，还有一块肉就是在鱼脸上面的，是一点刺儿都没有，但是就一条鱼就两块。
1: 对，那个肉很嫩，很嫩，甚至还有那个鱼脑筋。
0: 对，
1: 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
0: 还有一种就是用鱼肉啊，再加上其他的肉一起做成的鱼丸。
1: 啊，鱼丸
0: 或者是鱼糕，
1: 老板来一份鱼丸粗面，
0: 没有粗，没有鱼丸
1: 啊，那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鱼丸，
0: 就是那个鱼丸了，对对对，
1: 哎、是的，是的，鱼丸确实好啊，好吃，我觉得比那个牛肉丸啊，肉质更嫩一点，
0: 是是是，其实相比红烧啊、油炸呀、蒸、煮。清炒的这个烹饪方式能减少身体的负担。
1: 对，
0: 反正说三餐你吃的太清淡不饱的话，晚上的话再约一个什么烤串呢、
1: 啊？对，而且我有一个福建的朋友，他就是说啊，这个食材啊，他们要吃本味，就是调料放的越少啊，
0: 对，
1: 或者是
0: 它的鲜味就出来了。
1: 盐放的越少，他们就觉得越能吃出它本身的那个味道。
0: 对。

0: 其实经历过前段时间的汛期，大家的生活慢慢也回归安稳了，一日三餐也渐渐的恢复规律了。
1: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一日三餐的这个小菜呀，未必是一定要名贵的食材啊，寻常的这种蔬菜呢，用搭配这个简单的做法，其实也能吃的舒心舒服。
0: 对，就。去粥摊吃个十大碗也是开心的嘛，对吧？
1: 很爱十大，对吧？尤其是这种天气，其实呢，大家我觉得还是要这个荤素搭配啊。
0: 对，
1: 吃些油腻之后呢，还是尽量的多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对我们的身体和肠胃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是的，今天关于解暑家常菜的分享就到这里呢，希望这些简单的菜式能丰富大家的餐桌。我们下期直播间再会，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

0: 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目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

0: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8: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

0: 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5: 这里开车过来，
6: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8: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8: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6: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

0: 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致感谢信，向奋战在贵港防汛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队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贵港防汛救灾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谢意。我市争分夺秒抢修受灾电梯，保障居民便捷出行。柳晴高速贵港段项目全面复工，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3日，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致感谢信。感谢信说，奋战在贵港防汛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队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贵港防汛救灾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感谢你们，大家辛苦了。7月5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贵港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超乎预期的特大洪涝灾害，汛情之急，水势之猛，险情之重，受灾之广，打破历史极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切贵港灾情，国家有关领导亲临督导指导，国家相关部委亲自调度，精准施策，全方位给予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统筹，精准调度，迅速成立自治区总指挥部和贵港市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一线调度，自治区分管领导坐镇指挥，全面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全国上下同心守望，八方力量千里驰援，各行各业、海内外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与贵港党员干部群众并肩鏖战，众志成城，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和民心保卫战。在此，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代表全市560多万各族人民，向所有驰援相助、坚守一线的各界力量，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洪流之上，人民至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始终感念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自治区各部门对口下沉帮扶，各兄弟弟士星夜驰援，紧急调运抢险物资，组建专业救援队伍，跨区支援，靶向破解救灾堵点难点，为处置各类重大险情搭起守望相助的后方屏障。我们始终感念解放军、武警、民兵、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闻令而行、闻讯而动，汤洪涉水转移被困群众，昼夜寻堤排查风险隐患，以血肉之躯筑起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固防线。我们始终感念中国安能以及工程建设、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专业队伍日夜鏖战，全力守护群众安危，迅速抢通城市生命线。我们始终感念央企、国企、民企主动挺身而出，统筹调配人员设备，全力做好应急保供、设施抢修、物资保障工作，扛起危难时刻的社会责任。我们始终感念公益组织、民间救援队、医护人员、团员青年、广大志愿者主动奔赴一线，倾情奉献，点滴善意汇聚成跨越山海的温暖洪流。我们始终感念广大媒体记者深入抢险现场，真实播报汛情动态，深挖一线暖心故事，持续凝聚全民救灾合力，搭建起八方支援贵港的连心桥梁。我们始终感念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守土，连续作战，邻里互助，自救互救，凝聚起坚不可摧的人民力量。在这场艰苦卓绝的风雨大战大考面前，我们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是我们有力应对风险、勇战洪灾的根本保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指挥、科学调度，是我们迎战洪峰、决胜救灾的坚强保障。八方力量千里驰援、同心相助，是我们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强大支撑。全市人民众志成城、守护家园，是我们抵御风雨、战胜灾害的力量源泉。风雨来袭，同舟共济，合成铭记，久久感恩。贵港全市上下必将把这份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社会各界的深情厚爱，全面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持续巩固防汛救灾成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紧紧锚定向海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聚力港产成员深度融合，做强产业，做实民生，做优基层治理，奋力推动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馈各方深情厚谊。再次向所有关心支持奋战驰援贵港防汛救灾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谢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

0: 安康，万事胜意。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7月23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受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城区多个小区电梯底坑积水，设备受潮，电梯停运，影响居民出行。连日来，各受灾小区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加快电梯修复工作。7月21日，记者在玉龙湾小区看到，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地下车库清理淤泥，对电梯底坑积水进行抽排作业，维修人员同步清洗、检修受潮电梯电路设备。据了解，该小区12个单元、24台电梯全部泡水停运，物业工作人员日夜加班攻坚，已有6个单元电梯恢复运行。玉龙湾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经理邓雪雄：
1: 像我们的负荷层淤泥堆积大概有靴子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把电梯井用沙袋围堵起来，让人员呢下的把水抽干，然后人员呢下到电梯井，一个一个淤泥的清理，然后呢，为了让业主呢尽快的用到电梯，那我们日夜啊每天干到差不多11点钟才让收工。
0: 在翰林世家小区，电梯抢修工作也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正对剩余电梯开展坑底抽水、零部件更换、设备烘干等一系列检修作业。21日，小区所有电梯已恢复。广西盛世祥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翰林世家项目经理陈有才：
2: 目前电梯公司跟我们物业工作人员正在极力的对我们7栋及5栋2单元进行底坑抽水及底坑安全装置更换、检修、烘干等工作。所有电梯23台全部恢复给业主使用。
0: 为高效推进抢修，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多方力量，集结全区及外地电梯技术骨干120多人，组建攻坚队伍，备足维修配件物资，配合物业公司推进电梯底坑清理积水清淤工作。待作业区域符合施工进场条件后，第一时间开展维修作业。同时，严格遵循清理到位、维修到位、通电测试、合格投用工作流程，实行抢修加检验一体化联动工作模式，实现维修作业与合规检验无缝衔接、同步推进，最大限度缩短电梯停运时长。住建部门同步指导物业抢修供电设备、抽排积水、更换配件、开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电梯抢修提速增效，尽快恢复居民正常出行。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柳秦高速贵港段项目被迫停工10余天。灾情过后，施工单位迅速开展灾后隐患排查、场地清淤、设备检修及安全培训，快速补齐建设短板。目前项目已实现全员、全机械、全点位复工复产，全力以赴抢回延误工期。7月22日，记者在柳秦高速贵港段中冕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看到，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项目部已于7月16日全面恢复供电，500余名工人全部返岗，并进行了复工复产安全教育培训。目前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中铁14局集团柳秦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4: 洪水退去后，项目部立即组织开展施工驻地、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及临时用电线路等全面隐患排查，对一处驻地进行清理消毒，对3处拌合站及一处预制粮厂等厂站损坏围栏、板房、厂棚等进行了维修加固，现场用电线路排查更换，对龙门吊、架桥机、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维修保养。
3: 防汛救灾期间，柳秦高速项目部积极联动地方党委政府，第一时间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支援秦塘区各乡镇开展塌方抢险、道路抢通及防汛清淤等工作，全力保障沿线乡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地方交通通行顺畅。中铁14局集团柳秦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4: 台风过后，项目部主动出击，彰显央企责任担当，与地方政府联动抢险，派出人员21人、挖机11台、装载机1辆，参加长岭至甘岛山路塌方抢险4天4夜提前保通；派出挖机5台、人员11人，参加东龙镇蓝山村进村山路塌方抢险。
3: 为挽回灾情延误的工期，下一步项目部将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 计划施工。

0: 平稳过渡各项工作，守住保工稳价底线，织密质量安全防线，实现全程溯源管控。要加强领导改进作风，坚决打赢校服管理改革这场硬仗，让全区中小学生穿上安全、优质、称心的校服。会上，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和东湖小学分别从部门统筹、质量监管、学校实践三个层面作交流发言。期间，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贵港甄选、中小学生校服展销中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7月23日上午，贵港市合成当事讲堂第二期在市档案馆举办，旨在搭建全市档案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档案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讲堂邀请保密技术、档案收集领域专家授课，围绕档案解密审核、涉密档案管理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
2: 既指梳理档案开放审核与涉密档案解密相关工作流程，强化参训人员保密责任意识与规范操作意识。此次活动有效夯实档案队伍业务基础，提升专业素养，更好发挥档案资政育人功能，助力全市档案工作高质量稳步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宾子祥、齐世辉报道。 7月16日至21日，贵港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走读山河、 行知天下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实践活动。本次活动融合爱国教育、国防科普、科创学习等内容，把旅途化作实景课堂。组织学员先后到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四座湾区城市开展沉浸式学习体验。学员在深圳登临莲花山，体悟改革进取精神，走访大疆、百度等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前沿科技魅力与城市发展活力，
3: 来到香港金紫荆广场，重温回归历程，体会异国两制的优越性，在澳门莲花广场感受当地的繁荣风貌与人文特色，涵养爱国情怀。在珠海参观兵器展馆，直观领略我国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拓宽了视野，也进一步厚植了家国情怀。学员吴粤宇，
4: 在这里我学习了很多有关改革开放的相关知识，也读懂了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故事，
0: 激励我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学员杨可欣，
5: 这次粤港澳社会实践让我见识了大湾区的发展与容貌，走访城市、参观展馆，我收获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我下定决心认真学习未来参与家乡与大湾区的建设。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宇报道。7月22日，我市在市会议中心召开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暨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岗前动员培训会。 会上，主办方介绍了活动安排、岗位分配及管理要求，同时勉励学子扎根基层、实干担当，学以致用、服务家乡发展。会议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反诈、交通安全专题培训，强化实习生安全防护意识。此次培训助力学生快速适应职场、转变身份，大家纷纷表示将珍惜实践机会，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服务家乡建设。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爱IR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0: 陈刚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
2: 韦涛到柳州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

0: 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发言。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支撑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平陆运河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有关企业及科研机构关于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互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持续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格、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区直中直驻会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民爆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爆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爆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坊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时，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时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校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 组织专业力量加大监测，科学施策，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近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防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

0: 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校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由自治区政府、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赵贵德出席并致辞。蔡允格指出，当前广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深耕东盟 AI 金融赛道，基础扎实，机遇叠加，大有可为。广西愿与各方携手同行，共拓 AI 金融合作赛道，共筑跨境数据治理体系，共育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统筹推进 AI 金融创新发展与跨境金融安全治理。2026年，广西将聚焦 AI 金融创新核心主题，系统打造一展一会一训一赛常态化合作矩阵，持续拓展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交流会现场举办了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银行、高校、行业协会的63家机构，超170位代表齐聚南宁，共话中国东盟智能金融协同发展。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0号，苗庆旺到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调研乡级政法工作与社会工作一体化运行课题，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筑牢平安建设根基。
1: 7月20号到21号，方春明赴河池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时强调，要对标法律查短板补弱项，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持续拓展无障碍服务覆盖面、受益面，加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共同维护无障碍设施。
0: 7月22号，方春明出席南宁老挝6-7学校修缮保护工程启动开工仪式暨广西与老挝6-7学校校友联谊活动时表示，此次修缮是守护两国共同记忆的承诺，回应校友热切期盼，期待持续搭建贵老交流合作的连心桥，携手在新时代续写中老友好新篇章。
1: 7月16号晚，崔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防疫工作视频调度会，部署洪涝灾后医疗救助、环境消杀、卫生防疫、饮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把群众健康放在首位，主动下沉一线，强化精细化管理，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7月20号，蓝晓到大新县调研边境地区水库、产业园区、文旅景区安全渡汛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工作责任，深入开展双线作战，加强与景水情汛情趋势研判，科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安全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受台风美沙克引发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处工业园区与养殖产业、衡州市茉莉花田等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紧急驰援，全力推动设施修复和复产复工。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有序的复产景象，工人们抓紧时间清扫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规整生产物料，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厂区消杀等复工前置准备工作，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4: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吧，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就是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3: 洪涝灾害过后，茉莉花产业复产存在灾情摸排慢、修复无依据、产销

0: 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为此，衡州市充分发挥数字化产业优势，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1: 可以去进行这个测产，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整个衡州它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现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0: 作为衡州茉莉花产业的智慧大脑，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 AI 智能分析、大数据运算技术，全域覆盖茉莉花主产区，常态化实现田间环境实时监测、农事智能预警、产销数据互联互通，在本次灾后复产工作中精准赋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农户管护，构建起数据监测、精准指导、闭环服务的数字化复产新模式。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1: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0: 在贵港市，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帮助当地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几天，来自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的100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奔赴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截至7月22号，各突击队伍累计走访服务共63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560余套设备。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业复产攻坚如火如荼，养殖产业恢复同步提速。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2: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奖补。
0: 当前贵港市紧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组建专项农技服务小分队，紧盯天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养殖一线，精准核查灾情，靶向施策帮扶，指导养殖户彻底清理修缮受损圈舍、道路及粪污处理设备，规范处置病死畜禽，全方位筑牢灾后农业生产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底线，推动农业工业产业平稳有序恢复生产。
3: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迅速奔赴重灾区，在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地设立20余个集中定损服务点，组建流动勘查队伍，深入水淹小区、乡镇村落上门服务，理赔流程大幅优化提速。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可前往合作 4S 店现场拍照，线上上传影像资料即可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定损报告，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办理时长。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衡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看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只要投保车辆含交强险，车主均可享受行业免费拖车、车内淤泥清理消毒服务。 截至7月17号，云表临时救援点统筹调度64台救援拖车，累计完成无差别车辆施救200余台，让受灾车主不再为拖车清淤额外支出。灾害面前，行业协会主动担当，广西汽车流通协会快速发起受灾车辆公益维修行动，组织各品牌 4S 店综合修理厂推出惠民维修方案。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借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对于尚有修复价值的泡水车辆执行公允透明估价，切实保障群众车辆残值受益。各大车企接连加码置换福利，上汽通用五菱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置换领克全系车型至高可享4.6万元补贴。奥迪针对洪水全损车辆置换，在国家补贴基础上额外最高补贴2.1万元。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贵港市商务局于7月19号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活动累计接待647组客户，达成意向订单175笔，现场成交126笔。钦州市商务局组织14家车企推出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厂商补贴、门店福利可叠加申领，为受灾车主换购新车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4: 广西新闻发布。7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广西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工作措施成效亮点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0: 社会保障卡是我国除身份证以外唯一配以国徽图案的金融卡，分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类型，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建立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工作机制，坚持数据赋能，强化稳定可靠的一卡通平台支撑，构建场景多元的一卡通应用生态，坚持全域扩面，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申领渠道，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实现个人申领社会保障卡立等可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5: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6: 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
5: 4461.2万人，基本
6: 实现
5: 人手一卡。
0: 丰富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自治区数据局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爱民：
7: 群众可以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包括社会保障卡启用、查询、变更、补领等社保业务在内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说，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目前，群众持社会保障卡可办理80多项人社业务，全区1.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会保障卡可快速入场。下一步，广西将深化人社加金融融合服务，将社会保障卡服务事项、待遇资格认证等50个高频人社服务事项延伸至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实现社会保障卡业务与金融服务一窗联办，组织开展广西社会保障卡惠民促消费活动，为群众提供惠民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5: 即日起至今年的11月底，群众持工商银行社会
6: 保障卡在南宁长者饭堂用餐，每天可享受
5: 民政部门补助3元、
6: 工商银行
5: 补助2元的
6: 此外

0: 农业银行、
1: 广西农商联合银行、
0: 邮储银行等
1: 银行也分时段开展社会保障卡
0: 优惠活动，
1: 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这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去唱是唱的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家》。时间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只有当下。如果可以的话，对家人好一些，只有家人会无条件的对你好。家人团圆安康的时光胜过人间无数。那次生病发高烧了好几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退烧，只好住院。在医院时

突然看到爸妈出现在面前，很是吃惊，又惊又吓的那种，因为我根本没有跟他们说我生病的事情。过后才知道是家里其他人打电话告诉了他们，他们几乎是坐了最快的一班车来到我这的。当时我是非常恼怒的，因为不经我同意就把我生病的事情告诉了爸妈，我知道他们会为了我不顾一切地来到我身边，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因为自己的任性离开他们，我已经很内疚了，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一定不会离开他们，远离家乡。之前自己一直没有学开车，觉得没有必要。后来发现，爸妈每次来我这住上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带上他们两老到处逛。于是我下定决心学开车。当我第一次开车带着他们，从来只坐后排的老爸主动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我一边有些紧张地开着，一边用余光看着他，他笑得特别开心。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在满足自己愿望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是我作为一个女儿时最温暖的家。接下来听歌，许巍，家，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致感谢信，向奋战在贵港防汛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队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贵港防汛救灾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谢意。我市争分夺秒抢修受灾电梯，保障居民便捷出行。柳琴高速贵港段项目全面复工，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3日，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致感谢信。感谢信说，奋战在贵港防汛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队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贵港防汛救灾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感谢你们，大家辛苦了。7月5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贵港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超乎预期的特大洪涝灾害，汛情之急，水势之猛，险情之重，受灾之广，打破历史极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切贵港灾情，国家有关领导亲临督导指导，国家相关部委亲自调度，精准施策，全方位给予支持。自治区党委、

0: 高位统筹、精准调度，迅速成立自治区总指挥部和贵港市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一线调度，自治区分管领导坐镇指挥，全面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全国上下同心守望，八方力量千里驰援，各行各业、海内外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与贵港党员干部群众并肩鏖战，众志成城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和民心保卫战。在此，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代表全市560多万各族人民，向所有驰援相助、坚守一线的各界力量，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洪流之上，人民至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始终感念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自治区各部门对口下沉帮扶，各兄弟弟士星夜驰援，紧急调运抢险物资，组建专业救援队伍，跨区支援，靶向破解救灾堵点难点，为处置各类重大险情搭起守望相助的后方屏障。我们始终感念解放军、武警、民兵、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闻令而行、闻讯而动，汤洪涉水转移被困群众，昼夜巡堤排查风险隐患，以血肉之躯筑起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固防线。我们始终感念中国安能以及工程建设、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专业队伍日夜鏖战，全力守护群众安危，迅速抢通城市生命线。我们始终感念央企、国企、民企主动挺身而出，统筹调配人员设备，全力做好应急保供、设施抢修、物资保障工作，扛起危难时刻的社会责任。我们始终感念公益组织、民间救援队、医护人员、团员青年、广大志愿者主动奔赴一线，倾情奉献，点滴善意汇聚成跨越山海的温暖洪流。我们始终感念广大媒体记者深入抢险现场，真实播报汛情动态，深挖一线暖心故事，持续凝聚全民救灾合力，搭建起八方支援贵港的连心桥梁。我们始终感念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守土，连续作战，邻里互助，自救互救，凝聚起坚不可摧的人民力量。在这场艰苦卓绝的风雨大战大考面前，我们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是我们有力应对风险、勇战洪灾的根本保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指挥、科学调度，是我们迎战洪峰、决胜救灾的坚强保障。八方力量千里驰援、同心相助，是我们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强大支撑。全市人民众志成城、守护家园，是我们抵御风雨、战胜灾害的力量源泉。风雨来袭，同舟共济，合成铭记，久久感恩。贵港全市上下必将把这份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社会各界的深情厚爱，全面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持续巩固防汛救灾成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紧紧锚定向海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聚力港产成员深度融合，做强产业，做实民生，做优基层治理，奋力推动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馈各方深情厚谊。再次向所有关心支持、奋战驰援贵港防汛救灾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谢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阖家安康、万事胜意。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7月23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受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城区多个小区电梯底坑积水，设备受潮，电梯停运，影响居民出行。连日来，各受灾小区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加快电梯修复工作。7月21日，记者在玉龙湾小区看到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地下车库清理淤泥，对电梯底坑积水进行抽排作业，维修人员同步清洗检修受潮电梯电路设备。据了解，该小区12个单元、24台电梯全部泡水停运，物业工作人员日夜加班攻坚，已有6个单元电梯恢复运行。玉龙湾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经理邓雪雄：
1: 像我们的负二层淤泥堆积大概有靴子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把电梯井用沙袋围堵起来，让人员呢下的把水抽干，然后人员呢下到电梯井，一个一个淤泥的清理，然后呢，为了让业主呢尽快的用到电梯，那我们日夜啊每天干到差不多11点钟才让收工，

0: 在翰林世家小区电梯抢修工作也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正对剩余电梯开展坑底抽水、零部件更换、设备烘干等一系列检修作业。21日，小区所有电梯已恢复。广西盛世祥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翰林世家项目经理陈有才。
1: 目前电梯公司跟我们物业工作人员正在极力的对我们机动及浦东二单元进行底坑抽水及底坑安全装置更换检修烘干等工作，所有电梯23台全部恢复给业主使用。
0: 为高效推进抢修，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多方力量，集结全区及外地电梯技术骨干120多人组建攻坚队伍，备足维修配件物资。 配合物业公司推进电梯底坑清理积水清淤工作，待作业区域符合施工进场条件后，第一时间开展维修作业。同时，严格遵循清理到位、维修到位、通电测试、合格投用工作流程，实行抢修加检验一体化联动工作模式，实现维修作业与合规检验无缝衔接，同步推进，最大限度缩短电梯停运时长。住建部门同步指导物业抢修供电设备、抽牌积水。
2: 更换配件，开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电梯抢修提速增效，尽快恢复居民正常出行。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柳晴高速贵港段项目被迫停工10余天。灾情过后，施工单位迅速开展灾后隐患排查、场地清淤、设备检修及安全培训，快速补齐建设短板。 目前项目已实现全员全机械全点位复工复产，全力以赴抢回延误工期。7月22日，记者在柳晴高速贵港段中冕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看到，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项目部已于7月16日全面恢复供电。
3: 500余名工人全部返岗，并进行了复工复产安全教育培训。目前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中铁十四局集团柳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洪水退去后，项目部立即组织开展施工驻地、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及临时重量线路等全面隐患排查，对一处驻地进行清理消毒，对三艘半河站及一处余支两厂等厂站损坏围栏、板房。
2: 敞篷等进行了维修加固，线上重电线路、排查更换，对龙门雕、架桥机、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维修保养。防汛救灾期间，柳晴高速项目部积极联动地方党委政府，第一时间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支援秦塘区各乡镇开展塌方抢险、道路抢通及防汛清淤等工作，全力保障沿线乡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地方交通通行顺畅。
4: 中铁十四局集团柳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2: 台风过后，项目部主动出击，彰显央企责任担当，与地方政府联动抢险，派出人员21人、挖机11台、装载机1辆，参加长岭至甘道三路塌方抢险4天4夜提前保通；派出挖机5台，人员11人参加东龙镇、莱山村、晋村三路塌方抢险。
5: 为挽回灾情延误的工期，下一步项目部将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
0: 计划施工任务实行多点并行，分段推进的模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高效高质推进路基、桥梁、防护等重点工程建设，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全区中小学校服管理改革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副市长李金涛。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抓好制度落地、款式遴选、供应保障、质量监管、数字赋能、问题整治、平稳过渡各项工作，守住保供稳价底线，织密质量安全防线，实现全程溯源管控。要加强领导，改进作风，坚决打赢校服管理改革这场硬仗，让全区中小学生穿上安全、优质、称心的校服。会上。 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和东湖小学分别从部门统筹质量监管、学校实践3个层面做交流发言。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贵港甄选中小学生校服展销中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
1: 7月23日上午，贵港市合成档事讲堂第二期在市档案馆举办，旨在搭建全市档案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

0: 助力全市档案工作高质量稳步发展。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宾子祥、秦世辉报道。7月16日至21日，贵港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走读山河、行知天下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实践活动。本次活动融合爱国教育、国防科普、科创学习等内容，把旅途化作实景课堂，组织学员先后到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四座湾区城市开展沉浸式学习体验。学员在深圳登临莲花山，体悟改革进取精神，走访大疆、百度等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前沿科技魅力与城市发展活力，来到香港金紫荆广场重温回归历程，体会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在澳门莲花广场感受当地的繁荣风貌与人文特色，涵养爱国情怀。在珠海参观兵器展馆，直观领略我国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拓宽了视野，也进一步厚植了家国情怀。学员吴月宇：
2: 在这里我学习了很多有关改革开放的相关知识，也读懂了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故事，激励我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 学员杨可欣：
3: 这次粤港澳社会实践让我见识了大湾区的发展与容貌，走访城市，参观展馆，我收获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我下定决心认真学习，未来参与家乡与大湾区的建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22日，我市在市会议中心召开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暨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岗前动员培训会。会上，主办方介绍了活动安排、岗位分配及管理要求，同时勉励学子扎根基层、实干担当，学以致用，服务家乡发展。会议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反诈、交通安全专题培训，强化实习生安全防护意识。此次培训助力学生快速适应职场、转变身份，大家纷纷表示将珍惜实践机会，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服务家乡建设。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0: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1: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买收了过。
0: 我是医生，
1: 医生。
2: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晨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
4: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核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亲爱的小孩》。张信哲登上竞演舞台《我是歌手4》，领军原住民儿童合唱团演出华语乐坛天后苏芮的代表歌曲《亲爱的小孩》。原来张信哲为了推广偏远地区的音乐教育，用尽心力，希望影响更多的人共同努力。而张信哲在《歌时代》专辑当中特别选录了《亲爱的小孩》这首经典歌曲。张信哲为了录制这首歌曲，特别前往高雄与六龟育幼院合唱团的小朋友们一起演唱。孩子们纯挚的歌声和杨立德老师感情满溢的歌词相互呼应，张信哲赋予了《亲爱的小孩》全新的面貌，也加在了不同时空之下又深一层的感人力量。
3: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亲爱的小孩呢，我相信大家在我是歌手已经看过带着原住民的小朋友参加比赛的状况，那但是在歌时代里面这个版本呢，其实我是带着录音师还有所有的器材到这个六龟的山上，跟着这群小朋友们现场实况录音，把这首歌录出来的。那我想这个跟我们在我是歌手的现场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它更直接更原始，然后我希望能够透过最好的录音方式呢，去把这些小朋友们最美的声音录下来。所以

这个版本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动，还有对这些小朋友们更多的关爱，所以我希望大家透过这个版本可以听到我做这首歌的初心，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版本的《亲爱的小孩》。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我们都太熟悉了，一首很老的歌，1986年最先是日文的歌曲，1987年邓丽君翻唱成普通话版本，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歌手翻唱。今天我和你听的版本是梁咏琪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里的你，可以是你的动物朋友小猫小狗小仓鼠等，可以是一本或者几本你最喜爱的书，也可以是你真爱的一件艺术品，更可以是你最亲的家人或者亲人朋友等等。我在家时经常会和孩子发生一些争执，说到激动的时候，他说那个谁他又不用这样，你却要求我这样，我就很生气地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你才是我的孩子，我在乎的是你。类似这样的对话在家里出现过很多次了，也许孩子还不能够理解他的妈妈对他有所要求，只因在乎他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的着急冲动都是因为在乎这两个字。在一段感情中，看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是否真的在乎你。在某一些特殊的阶段，有个人的所作所为让你觉得他是在乎你的，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装，一个傻用鼓励你多去回想吧，和我的相似的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让你不。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午后有阵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

0: 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

0: 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

0: 董锦，
1: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8: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 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

0: 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5: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

0: 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2.40%、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会见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1: 韦涛到柳州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广西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推动受灾地区工农业恢复生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表示欢迎，感谢东盟各国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陈刚表示，平陆运河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世纪工程。经过全体建设者近4年日夜奋战共同努力，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贯通南北向、联动江铁海、衔接内外贸的交通大枢纽，让广西实现全域向海，是广西的机遇，中国西南地区的机遇，也是东盟各国的机遇。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在

0: 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举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家威、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民等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灾区人民表示深切慰问，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够战胜洪涝灾害，重建美好家园。他们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平陆运河建设已实现许多成果，体现了中国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卓越能力。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高效率，促进自由贸易，并增进国家企业及民间的友好交流。愿通过此次考察与广西深化彼此友谊，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坊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时，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时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校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强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防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校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0: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由自治区政府、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举办。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

0: 席蔡允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赵贵德出席并致辞。蔡允阁指出，当前广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深耕东盟 AI 金融赛道，基础扎实，机遇叠加，大有可为。广西愿与各方携手同行，共拓 AI 金融合作赛道，共筑跨境数据治理体系，共育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统筹推进 AI 金融创新发展与跨境金融安全治理。2026年，广西将聚焦 AI 金融创新核心主题，系统打造一展一会一训一赛常态化合作矩阵，持续拓展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交流会现场举办了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银行、高校、行业协会的63家机构，超170位代表齐聚南宁，共话中国东盟智能金融协同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受台风美沙克引发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处工业园区与养殖产业、杭州市茉莉花田等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紧急驰援，全力推动设施修复和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有序的复产景象。工人们抓紧时间清扫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规整生产物料，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厂区消杀等复工前置准备工作，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4: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吧，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就是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3: 洪涝灾害过后，茉莉花产业复产存在灾情摸排慢、修复无依据、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为此，杭州市充分发挥数字化产业优势，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4: 可以去进行这个促产，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整个横州它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现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3: 作为横州茉莉花产业的智慧大脑，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 AI 智能分析、大数据运算技术，全域覆盖茉莉花主产区，常态化实现田间环境实时监测、农事智能预警、产销数据互联互通。在本次灾后复产工作中，精准赋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农户管户，构建起数据监测、精准指导、闭环服务的数字化复产新模式。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4: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3: 在贵港市，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帮助当地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几天，来自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5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的100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奔赴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截至7月22号，各突击队伍累计走访服务共63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560余套设备。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业复产攻坚如火如荼，养殖产业恢复同步提速。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

0: 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1: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限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
2: 江浦，
3: 当前贵港市紧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组建专项农技服务小分队，紧盯天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养殖一线，精准核查灾情，靶向施测帮扶，指导养殖户彻底清理、修缮、受损圈舍、道路及粪污处理设备，规范处置濒死畜禽，全方位筑牢灾后农业生产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底线。
2: 推动农业、工业产业平稳有序恢复生产。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 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迅速奔赴重灾区，在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地设立20余个集中定损服务点，组建流动勘察队伍，深入水淹小区、乡镇村落上门服务，理赔流程大幅优化提速。 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可前往合作4S店现场拍照，线上上传影像资料即可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定损报告，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办理时长。 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衡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看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只要投保车辆含交强险，车主均可享受行业免费拖车、车内淤泥清理消毒服务。 截至7月17号，云表临时救援点统筹调度64台救援拖车，累计完成无差别车辆施救200余台，让受灾车主不再为拖车清淤额外支出。灾害面前，行业协会主动担当，广西汽车流通协会快速发起受灾车辆公益维修行动，组织各品牌4S店综合修理厂推出惠民维修方案。 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借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对于尚有修复价值的泡水车辆，执行公允透明估价，切实保障群众车辆残值受益。各大车企接连加码置换福利，上汽通用50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
4: 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置换领克全系车型，至高可享4.6万元补贴。奥迪针对洪水全损车辆置换，在国家补贴基础上额外最高补贴2.1万元。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 贵港市商务局于7月19号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活动，累计接待675笔，现场成交126笔。钦州市商务局组织14家车企推出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厂商补贴、门店福利可叠加申领，为受灾车主换购新车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2: 广西新闻发布。 7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广西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工作措施成效亮点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0: 社会保障卡是我国除身份证以外唯一配以国徽图案的金融卡，分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类型，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建立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工作机制，坚持数据赋能，强化稳定可靠的一卡通平台支撑，构建场景多元的一卡通应用生态，坚持全

0: 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爱民：
1: 群众可以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包括社会保障卡启用、查询、变更、补领等社保业务在内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说，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截至目前，群众持社会保障卡可办理80多项人社业务，全区 1.9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会保障卡可快速入场。下一步，广西将深化人社加金融融合服务，将社会保障卡服务事项、待遇资格认证等50个高频人社服务事项延伸至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实现社会保障卡业务与金融服务一窗联办。组织开展广西社会保障卡惠民促消费活动，为群众提供惠民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2: 即日起至今年的11月底，群众持工商银行社会保障卡在南宁长者饭堂用餐，每天可享受民政部门补助3元、工商银行补助2元的优惠。此外，农业银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邮储银行等银行也分时段开展社会保障卡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今年6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现任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一中心第一党支部副书记、乘务一车间主任蒋超武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蒋超武始终将坚定的政治信仰、精湛的业务能力与务实的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基层党建与地铁安全运营第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员干部与业务骨干的忠诚担当与先锋形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5: 作为基层党支部副书记，蒋超武着力推动理论学习与车间工作相结合，围绕安全运营、优质服务等核心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讨和主题党支活动，引导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运营安全的实际能力。蒋超武告诉记者，
6: 利用像我们班后会，还有一些交班会，还有班组安全例会，来组织相应的微党课，这种三会一课的一个日程，把这种会议结合现场在一线召开，同时自己带头钻研行车专业方面的业务，还有应急处置故障等专业方面的一个知识。
5: 在南宁地铁1号线、3号线等新线开通的攻坚战中，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巨大压力，他带领团队深入每一个作业环节，对施工遗留隐患、设备调试风险等进行地毯式排查和整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被誉为运营行车安全技术队伍中不可替代的骨干力量。蒋超武表示，
6: 我们轨道交通行车管理岗位上，自己首先要带好头，做好这种标准执行，及时发现行车隐患，优化行车的一个效率，把基层党员的这种先锋形象体现出来。
5: 蒋超武不仅自身业务精湛，更将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乘务人才队伍视为重要责任。他通过在运用库、试车线组织模拟故障处理、列车连挂等实操演练，提升电客车司机的业务技能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以来，他累计为南宁地铁培养输送了800多名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电客车司机和200多名班组管理骨干，在乘务岗位营造了浓厚的学技能、专业务比贡献的优良风气。蒋超武表示，
6: 荣誉意味着更高的标准，以更强的担当做好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同事也要向党组织这边靠拢，探索把党建加安全、党建加业务能力的融合的路径，让党建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中，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轨道交通发展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广西台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广西南宁、桂林、北海涠洲岛等地被列入相关布局。具体来看，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还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
1: 7月22号，桂林市一品一播南北互市直播电商项目启动会暨京东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举行。本次活动达成多项合作成果，现场签署一品一播南北互市合作框架协议，首批采购意向金额达25亿元，同时启动南北物流合作，与多家本地农业企业签订首批采购意向协议。
0: 7月20号，随着云表大桥险情彻底排除 ，G80 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段、K447 至 K449 路段正式解除上行线封闭、下行线双向通行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全面恢复双幅双向正常通行。
1: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正式批复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全国17个县市区纳入试点试验范围，柳州市余峰区成功入选，成为广西2026年唯一入选的县市区。试点期将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5亿元，其中2026年度0.75亿元中央试点资金已于近期下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统筹推进灾后复苏，稳生产保民生，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甘，早上好。
3: 啊，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预计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有34到35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请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暑防晒措施。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甘。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关桂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清丽，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
2: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关贵吴高速提醒您，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储存。
2: 好的，感谢清丽给我们播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

0: 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2: 街坊声聚一个钟，
3: 倾偈倾到心上痛，
2: 不分南北。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1: 有滋味的晨早老友记开始了。
0: 晨早老友记，人人都更有滋味啊！看到好多朋友呢，仲系人坐人早坐嘅朋友就记得，日中两件，入边听节目，入边就拣演同啲朋友就拣演吹水，非常之过瘾。
1: 咁啊，过瘾嘅同时咧，亦都听下我哋嘅一啲实时嘅信息。咁啊，对于每位街坊朋友咧。晨早起身是一个回报啦，知道更多的嘢。
0: 对啦对啦，嗰度乖管线咧排水管两建设改造工程咧，啊啱埋咧嗰只工程嗰个建设，所以咧佢先咧对布顺大道湖顺桥向北面嗰路段实向封闭施工死。湖顺桥向北面啊，
1: 系咁啊，施工嘅时间咧都有啲长啊，系嘛，整个暑假里头，7月24号到。9月1号，
0: 我要回吃之前，佢就想震撼啊！
1: 开学嗰一日，今年嘅开学系8月31号嘅吓，
0: 8月31号，嗰时去报名啊，记得
1: 啊，咁啊，所以咧，真系各位街坊朋友咧，可能咧报名嘅时候可能有啲阻滞啊，
0: 啊，冇紧要，冇紧要，
1: 咁啊，有个绕行路线咧，供大家选择啦啊，因为咧，布山大道嘅河城小学嘅北面咧。是實行半幅通行的，那個人的車輛大家就要慢一點，由東往西的車輛可以沿著河城路或者是桂林路繞行的。
0: 如果你見到封閉的區域，你不是要下去釘，不是要更拆車，因為它是禁止你進入封閉的區域的，它是保證你的安全和行人車輛的安全的。
1: 過往的車輛可以按照延長的交通標誌標牌同埋人員嘅指揮減速慢行，有秩序通過。周邊嘅街坊朋友咧出行嘅時候咧，買餸啊，係嘛，趕火車啊，就要係提前啲時間，
0: 唔
1: 好耽誤到呢個送火車。
0: 對啦，你咪要一出到門口就知道啊！假如我假如封路啊，我要人輕你要提前啲快人個出行個時光，提前個路線。仲有咧，提前都知道，乖佢个价已经成抹得褪，抹得非常落索咯。
1: 早段时间咧，由于啊台风啦、洪水嘅影响啦，我哋嘅北控垃圾焚烧厂咧嘅垃圾嘅运输嘅路段，同埋南山嘅垃圾中转站咧就俾水浸嘅，咁不得已，所以咧为咗系妥善咧安排咧呢段时间洪水期间嘅生活垃圾，期间当中咧南山公园嘅南门嘅停车场，即系怡污商务城对面嘅呢笪位置咧就成为咗。生活垃圾嘅臨時嘅堆放點。
0: 目前咧，南山垃圾中轉站咧係跟完善清收同埋銷售工作啦。佢實現後咧係跟恢復正常開放使用嘅咯。南山公園嗰個南門停車場生活垃圾咧臨時堆放點在22號門就是千幾日晚上咧就停止接收。對啦，停止接收生活垃圾啦。
1: 混熟啲街坊朋友咧，呢段時間可能真係習慣咗，係嘛？咁千祈唔好再開車拉去到呢個南山南門停車場嘅呢個臨時垃圾堆放點，再進行傾倒呢個臨時垃圾啦。
0: 對啦，就一定要注意嗰啲個注意三個三十啦喎。
1: 統一咧運到呢個南山垃圾中轉站進行壓縮處理
0: 啊！食啊啊！食緊個挑呢，驚佢讀嗰陣。加料不加价是吗？
1: 讲到咧，即系暑期当中咧，好多朋友咧都想出行啊。尤其咧去玉林啲朋友，咁啊依家咧唔兴搭咩其他嘅交通工具噶啦，一谂到咧搭火车、搭高铁啊最快捷妥当。所以咧早段时间咧，由于系呢个玉林沿线到我哋贵港嘅一啲铁路咧就

0: 有啲暴风雨嘅影响，咁所以咧24号即系今日开始咧，就全线恢复我哋贵港道玉林嘅呢个线路嘅贵玉线嘅卖票噶啦。
1: 哦，又诶呢个歪复车票咯，第一回系卖票啦。啊，琴晚开始近期如果有差向追查个旅客朋友咧，就佢系去12306嚟去卖票。
0: 咁对于我哋贵港去玉林或者玉林咧嚟我哋贵港嘅街坊朋友咧，就比较方便啦。
1: 嗯，死赖庄天，跟住话赖庄天关玉段。

0: 好，非常之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朱啊，守住参与头头头，我们到底有几时进来插播啫嘛？
1: 系咁啊，讲到咧，即系洪水退后咧，我哋嘅柳沉高速贵港段嘅工作咧又全面复工啦，系嘛？咁啊，普及一下先，咁啊，柳沉高速咧系边度咧？就系绿寨至钦州港公路嘅柳州至沉塘段啦。
0: 哦，
1: 咁啊，起至咧就系来宾市嘅象洲县柳高速。咁啊，终于咧就系我哋贵港市沉塘区接贵港西环外环与贵龙高速嘅交叉地方，全长咧系有123.4公里嘅。
0: 全天咧就采用西车道高速公路嘅标准，写广西啊南兴拆毁高速路网嘅重要嘅早晨部分。
1: 咁啊，受近期嘅强降水同埋内路嘅影响，咁啊，我哋嘅贵港段嘅柳沉高速咧就停咗十几日噶啦。咁啊，灾情过后咧，相关嘅建设单位咧迅速咧就开展咗呢个生产责任嘅呢个排查、设备检修同埋安全嘅培训，快速咧补齐咗灾后嘅建设嘅短板。
0: 故事呢嗰啲响冇，全院都复工咯、全院全机海全电歪复就复工复产咯，
1: 三全
0: 对啦，而且就全力喺扶死，
1: 咁即系四全啦。
0: 啊，请帮我哋睇呢之前当牛嘅工期啦，
1: 系啦系啦，咁啊揸啦，紧时间啦，完成呢个工期，使到交通更加方便嘅。咁啊，康复部咧亦都恢复供电噶啦，咁啊工人们咧亦都全盘系嚟到呢个岗位，进行咗复工复产安全教育嘅培训。目前咧柳沉高速贵港段嘅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嘅。
0: 成日都有新闻咧坏晒，成日令人歪复啦，歪复成功令人咧，我哋咧记者就采访到就公路项目个书记经和经书记，听佢介绍咯
1: 吧。佢讲啦，话洪水退后咧，部分项目咧立即啊开展咗驻地嘅这个施工的研究工作，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和临时用电线路的全面的排查。毕竟真是被水浸的被水浸、被雨淋的被雨淋。发现对于一处的施工的驻地进行了消毒。对于是三大地方的这个搅合站和一处的雨量的现场进行维护的围栏的损坏啊、板房啊，同埋呢个场所进行了加固、修葺。
0: 对啦，又都延长过嗰啲电啊、啲电力咩啊、用电线路啊、排错。有啲咩咧？慢摊咧就及时更换，仲有堆满个门堆落个门雕啊、嗰个桥基嗰啲代替个设备咧，又真系向全面个检查、维修同埋保养嘅、确保复工之后咧安全死，无人无日杀。
1: 安全生产最紧要。
0: 对啦。
1: 咁啊，为咗咧。即系挽回咧呢一个落雨灾情耽误嘅宝贵嘅工期啊！项目部咧就进行呢个施工方案嘅优化啦，咁啊由咧进行工作节点嘅一个施工嘅布置任务，实行咧多点并进、分段推进嘅一个模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嘅资源。在呢个路基啦，同埋桥梁、防护等重要嘅工程建设里头咧，就以最大嘅力量去冲刺今年年度嘅建设任务，全力咧要保障项目能够如期建成通车。
0: 对啦，马端子死嗰只边项就乜咧？南乜咧？公楼，楼撑，哎呀，东塔呢件事啊，条龙混乱啦。
1: 唔紧要，最紧要咧开导航啊嘛。
0: 楼撑高速咧，归港段咧，成复工复。

0: 群啦，好多个企业咧而死复工复产咯，大家都忙忙赚翻赚廿翻嚟，真系上高上活当中啦。
1: 咁啊，高考咧已经系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书噶啦，系嘛？咁啊，中考啲街坊朋友咧又会比较关心。咁啊，中考咧有啲比较特殊嘅特长嘅招生嘅朋友咧，就叫做咩？特长生，
0: 哎，对啦，
1: 特长咧有音乐啦，有分体育咁啊，加下咧，我哋首先关注一下咧高中体育特长生嘅一啲招生嘅内容。
0: 哎，对啦，啊，嗰只招生个特长生招生个最大控制先个等级同埋，实务个先咧，实务先咧，而嗰时系已经公布咯嘅。
1: 嗯，咁啊，包括咧，我哋贵港。三區兩縣市平南和桂平的街坊朋友，其實呢大家呢真的可以呢看看尋密的23號的桂港宣傳的一些詳細的表格和內容。今天呢節目呢要提醒大家呢，敲黑板呢提醒大家呢，就說呢裡頭的特長生的測試考生呢要及時在今日的傍晚5時之前，要登錄到桂港中考志願录取服务的小程序当中去填报体育特长生的志愿。
0: 而且近日公布一个等级先之后，唯有嗰只实务先之后呢，你就要更少要填报志愿啦。
1: 时间比较紧，
0: 对，时不过时间就比较紧，然后其他啲系跟填报材料嘅，所以你喂啲即系讲睇好天或者吃药啊，或者都话今晚行偶见到就辞职咯。
1: 即系过咗5時咧，即系系统咧就关闭咗噶啦，咁啊想填都填唔到啦。所以快啲抓紧时间啊！听完我哋节目第一时间咧，打开桂港宣传睇下其中嘅详细介绍内容，然之后嗱临咁上到呢个系统，记到叫做桂港中考志愿录取服务小程序当中去填报啦。

0: 好，这首歌呢是永远廿我追个名声啊，同埋永远廿我追个A 轮系嘛啊，谭校长带嚟嘅《笑看人生》喎。
1: 又关我咩事啊？拉到我，
0: 大家都系廿我追啊。
1: 哦，你廿四岁，大家都年轻啊，希望我哋节目啊能够活力尚在，永远后生。
0: 对啦，笑看人生啊，
1: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受到今次的台风的影响，洪水也发生了内涝。这段时间就风雨过后总是阳光明媚的。我们灾后的城市道路桥梁在恢复和维护修葺当中，为了尽快恢复我们贵港城区的正常的交通秩序，提高这个桥梁的抗洪能力，各位街坊朋友要响应我们人民政府发出的倡议啦。每个朋友都要争当做好一名安全的巡查员。
3: 去查错啲乜咧？两户人密室，
2: 唔使你识，只要你平时咧喺贵港城区里头行走嘅街坊朋友，尤其啲退休老同志啊，
3: 退休老同志啊，
2: 即将退休嘅老同志啊，朝头早咧即系落咗班啊，买完餸。散步的时候发现哪条哪条的道路坑坑洼洼有破损的。
3: 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就木木塌塌。
2: 即是有井盖因为今次洪水丢失了不见了移了位置的崩烂的。可以帮手设置一个临时的警告的一个提示。然后打个电话向有关部门反馈。
3: 对啦，你发现我的楼木木塌塌。就有些有些捧那些，我的捧有些捧好生。你就可以打电话反馈。